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呢？首先松，冬天不落叶，四季常青，代表着坚韧。竹子呢，空心代表谦虚，有节就代表气节，宁弯不折。而梅呢，越冷越开花，在最冷的时候绽放，象征着傲骨。天寒地冻，别的植物都枯萎了，只有它们依然有姿态，所以古人呢就把它们当作朋友，用来勉励自己，困境里也要守得住本心。国风里的意象从来不是随便选的，每一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三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予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晚间系的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绳、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2: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2: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 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汲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辟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于平安生活的一种祝愿。五彩绳的由来，各地不一样的佩戴讲究，从小小的彩绳也能读懂藏在民俗里代代相传的祈福。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到端午的诗词，我们总想起缅怀屈原的《沉郁篇章》，却少有人知道祖籍天水后迁徙咱们润州丹徒的中唐名相全德舆写下过一首满是烟火温情的端午诗作。这首《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结彩之况以诗还答》里写道：良辰当午日，偕老祝千年，彩履同心力，轻居应体先。诗作选于全德舆在礼部值班的端午日，没能回家过节的他收到家人送来的节日新衣与五彩同心结。全诗没有竞渡争流的喧闹，没有怀古伤今的忧思，只落笔于最寻常的节俗。五彩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坠在衣角，崭新的衣料衬得人身形清朗，字里行间全是阖家安康、常伴久安的朴素祝愿。这位在润州山水间生活过的文人，把江南端午的细腻与温润全揉进了平时的字句里。诗里写的彩履缠臂、新衣纳福的习俗，也从千年前的润州城顺着诗词的脉络一直流淌到今天镇江的街巷烟火里。诗里端午意韵悠长，品读这首藏在镇江渊源的端午诗作，仿佛也触摸到了千年前的节日温度。也愿你在这仲夏节晨，岁岁安和，年年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四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我们今天的重听老唱片就在这样热情洋溢的曲调当中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演唱者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始》是专辑的开场曲，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两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乐坛出身的红蚂蚁合唱团，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在这首《爱情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少年的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这是专辑里最有现场感的作品《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3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当中的七首歌曲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首歌曲调部分都是由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因此前后两部分的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地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个乐团红蚂蚁合唱团，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现在开始，让你的心被好音乐拥抱。今天节目上半段重遇老歌手，这个名字在如今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回到30年前，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声音。14岁开始唱歌，31岁告别歌坛，如今也只有借着一些经典电视连续剧的重播，他才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记得当年他有一个很美的称号，东方云雀。我们先来听这支美丽的东方云雀带来的《我心已许》。

0: 嗓音像云雀一样甜脆又悦耳。确实，他有着婉约复古的唱腔，可以轻易触动你心底最浪漫的东方情怀。他就是蔡幸娟，这是他为琼瑶剧集《梅花三弄》第三部《水云间》演唱的插曲《我心已许》。琼瑶的《梅花三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剧情，还因为那些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而在《梅花三弄》三部曲的几十首插曲当中，这首《我心已许》是最明媚的一曲，就像《水云间》里女主角转盼流光的双眸，桃柳春风，青山绿水，柔情蜜意，眉目传情。听着蔡幸娟细腻的歌声，你会不自觉地融醉于那一片湖光山色当中。
1: 只手相看两不厌，深夜无言。
0: 由于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蔡幸娟很小就要出来赚钱养家。1980年她出道的时候只有14岁，不过年纪小并没有影响她此后的走红。人美歌甜，嗓子好是她的优势。更为幸运的是，她演唱了很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比如《星星知我心》《中国娃娃》《我心已许》等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有一些特别。这首歌当年在内地真的非常的红，不过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演唱者是谁。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听过，
2: 问情。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她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她的声音，更是喜欢她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也是她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她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她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她逐渐沉默了。不过，她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缘分来自于蔡幸娟，歌词里有一句不可不相信缘分。是啊，40多年前蔡幸娟遇到了潘安邦，在他的帮助下进入歌坛，这是缘分。而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你在镇江上空众多电台当中选择了我们，然后你听到了蔡幸娟，这又何尝不是缘分呢？蔡幸娟的歌声最能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她有着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更是曾经以甜美的音色为华语歌坛留下过一页一页柔情的诗篇。这样一位老歌手值得我们去珍藏去聆听。来听到蔡幸娟这首翻唱自谭咏麟的《水中花》。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样。

0: 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这是来自于台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这首歌来自《我们啊我们》的唱片，十三首歌都不是一个人唱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一起唱。这是华语乐坛结束民歌时代的后的一次集体展示。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在动机单纯下，一张好唱片为此诞生。有人说怀念老歌是人们对曾经的青春发出的一声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是向旋律时代致敬，为旋律时代喝彩。这是郑怡和伍思凯《我和你》。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这是马玉芬《心爱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无法摆脱因为时代的变迁赋予它的命运，正如命运的轮回。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统治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是西洋歌曲的翻唱风，70年代中期以后是流行音乐本土化的起步期，80年代迎来了原创音乐的黄金时代，90年代停滞不前，到了新世纪，西洋化的音乐卷土重来，表现形式浅薄雷同。好在有80年代让人怀念，那个时代的音乐人似乎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不甘心只做娱乐的附庸，而是在试图在商业的洪流中建立起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语汇，哪怕是一首情歌也唱得荡气回肠，有厚重的人文底色。这是曲优良、马玉芬、郑怡《消失的地平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今天我们在听《我妈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0: 三号，
1: 这里是唱片街三十三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
0: 陪伴。
1: 这里是唱片街三十三号。
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按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正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12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满眼都是新生的欢喜。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阴，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万物生长；五

月明条，蝉鸣阵阵，六月惊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期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钱，万物蛰伏，十二月佳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粽叶飘香迎端午，悠悠诗词画端阳。从古至今，不少诗人啊都写下了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比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最是直白好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简简单单的两句就讲清了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由来。宋代的苏轼也写过端午的热闹景象：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说的就是端午时呢，人们在手腕上缠上了五彩丝线，发髻上挂上平安符的习俗，画面感十足。一首首古诗把端午的习俗、思念和家国情怀静静地留存下来。品读端午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诗意常伴。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唐代诗人文秀曾经这样写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短短28个字道尽了端午起源，藏着一腔不平与惋惜。屈原心怀楚国，一心劝谏君主，却遭奸佞小人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秦军攻破郢都之后，屈原不愿目睹家国沦丧，怀抱着巨石投江自尽。百姓心疼屈原，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子鱼虾，这才有了赛龙舟、食粽子的端午习俗。很多端午诗词多描写龙舟、艾草、彩线这样的习俗，热闹而温柔。而文秀的这一首《端午》跳出了风物的描写，直击端午背后的精神内核，纪念屈原，致敬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正直之人。不写端午热闹，只抒千古悲慨，立意厚重，简短有力。千年端午，粽叶飘香，我们在吃粽子、赛龙舟时，也别忘了这份诗词里藏着的家国情怀。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卧室勿寒冷，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1: 为武汉加油！
2: 为中国加油！
3: 为武汉加油！
4: 为中国加油！
5: 为武汉加油！
6: 为武汉加油！
7: 为中国加油！
8: 为中国加油！
9: 为武汉加油！
10: 为中国加油！
11: 为中国加油！
12: 为中国加油！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声晦明，汨罗无处钓莺鸣，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0: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1: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0: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1: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0: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8: 千古端阳，笔墨寄情。大家好，我是罗亮。古往今来啊，无数诗人以端午抒怀。那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诗词呢，是宋代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五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作于陆游闲居乡村之时，远离官场纷扰。端午时节，山村流花盛放，家家户户包粽子，头顶插艾草，储备草药驱暑避疫。诗人看着满眼烟火气的乡间端午，抛开了仕途失意的烦恼，

内心安宁松弛，满心都是对平淡日子的知足与欢喜。这首诗也送给各位，祝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心境都能够悠然平和。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照例，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立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里的那些酸甜苦辣。我想啊，每个人在感情里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滋味，有初遇时的心动，有热恋时的甜蜜，也有争吵时候的苦涩，还有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每一首呢都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缩影。有的歌讲的是放不下的执念，有的歌讲的是热恋的甜蜜，还有些歌讲的是放手之后的释然。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有那么一两首唱进你的心里。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收录在萧敬腾2009年的专辑《王菲》当中，由阿弟在作词作曲。其实呢，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爱情里我们都想做那个守护对方的人，想把对方捧在手心里，像守护一只小蝴蝶一样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把那种少年般的纯粹爱恋唱得特别的动人。听完了守护的心情，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特别的甜，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这首歌曲真的是甜到骨子里了，由阿信作词，加上陈绮贞那种清澈的嗓音，两个人的对唱就像是两个刚刚陷入爱河的人在说着悄悄话。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看连吐槽都是带着甜蜜的味道。其实呢，爱情最美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什么都不想，就想和对方一起，哪怕是私奔到月球，只要在一起就好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无可取代》。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弦子的声音呢，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澈又有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他演唱的《无可取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你心里就是无可取代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辈子呢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走进心里无可取代

的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如果说你的身边正好有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地心引力》。

说到言承旭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道明寺，都是那个霸道又温柔的少年。但其实呢，这首歌里的言承旭唱出了另外一种爱情的样子，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就是我不由自主想要靠近的那个人。这种被对方深深吸引的感觉，不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吗？其实呢，感情里最神奇的就是，明明都是普通人，但在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会发光的。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因为你》。

萧亚轩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潇洒又热烈的感觉，这首《因为你》也不例外。歌词里说，因为你我开始学会去相信，因为你我生命重新开机。你看，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它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人，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我觉得爱情最棒的地方，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多浪漫，而是因为有了对方，你开始觉得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有意思，原来未来可以这么值得期待。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来自吴艾伦和林静的《古灵精怪》。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电视剧《天外飞仙》的插曲，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六首歌，我们讲的都是爱情里面的甜蜜、心动、美好的那一面。但是爱情不只有甜，还有酸、有苦、有辣。所以下半场的六首歌曲，我们要来聊一聊爱情里面的另一面，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还有哭过之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一起来听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2009年的专辑《静茹情歌》当中，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讲的是爱情里面的遗憾。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里总是喜欢说如果，如果当初勇敢一点，如果当初好好珍惜，如果当初没有放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爱情更没有，所以呢，喜欢就去追，相爱就好好的珍惜，别等到错过了才来后悔。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怎么了》。

周兴哲的歌呢，总是特别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怎么了》也是不例外的，讲的是两个人从相爱到互相折磨，最后分开的那种无力感。其实呢，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走到无话可说的地步呢？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分开之后那种迟迟走不出来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明明已经分开了，明明知道不可能了，但就是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也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光，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付出的自己。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不哭》，大家都知道呢，她是甜心教主，但其实她也有很多治愈系的歌，就比如这首《不哭》，讲的是就算受了伤，就算流过泪，也要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地往前走。我特别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情伤的朋友们，哭没有关系，难过也没有关系，但哭过之后一定要记得擦干眼泪，因为更好的还在后面等着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的珍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李荣浩的《恋人》，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他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在爱情里我们都会犯错，都会受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构成了最真实的爱情。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想起一些什么，也能够让你放下一些什么。愿我们都能够在爱情里学会爱，也学会被爱。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再爱你， 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古人的生活是慢的悠闲的，其实呢他们是把日子过出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仪式感。比如说宋代文人最讲究的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件雅事，合称呢叫做四艺。焚香不是简单的熏香，而是借一缕青烟让心慢慢地静下来，在浮躁喧嚣当中闻着若有若无的香气，人自然呢也就会变得很平和。而点茶呢，在捻茶注汤打出细腻的沫子之间，不只为了解渴，而是一冲一搅里面练出沉稳和专注。挂画也不是随便的装饰，比如说书房里面挂上一幅山水，抬头就是那种山水的意境，笔墨的风骨，足不出户也可以与古人心意相通。插花呢，更加不追求名贵，而重在姿态，哪怕是一只枯木，几朵野花野草，插在瓶中就有了生机，把自然请进到屋里面，日子也会跟着清雅起来。这四雅呢，从来也不是贵族专属的，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慌不忙，用心对待日常，烟火人间里面也能活出诗意。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

0: 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三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予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晚间记得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绳、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下一个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汲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避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3: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5: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7: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5: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7: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5: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8: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于平安生活的一种祝愿。五彩绳的由来，各地不一样的佩戴讲究，从小小的彩绳也能读懂藏在民俗里代代相传的奇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到端午的诗词，我们总想起缅怀屈原的沉郁篇章，却少有人知道祖籍天水后迁徙咱们润州丹徒的中唐名相全德舆写下过一首满是烟火温情的端午诗作。这首《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结彩之况以诗还答》里写道：良辰当午日，偕老祝千年，彩履同心力，轻居应体先。诗作选于全德舆在礼部值班的端午日，没能回家过节的他收到家人送来的节日新衣与五彩同心结。全诗没有竞渡争流的喧闹，没有怀古伤今的忧思，只落笔于最寻常的节俗。五彩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坠在衣角，崭新的衣料衬得人身形清朗，字里行间全是阖家安康、常伴久安的朴素祝愿。这位在润州山水间生活过的文人，把江南端午的细腻与温润全揉进了平时的字句里。诗里写的彩履缠臂、新衣纳福的习俗，也从千年前的润州城顺着诗词的脉络一直流淌到今天镇江的街巷烟火里。诗里端午意韵悠长，品读这首藏在镇江渊源的端午诗作，仿佛也触摸到了千年前的节日温度。也愿你在这仲夏节晨，岁岁安和，年年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唐代诗人文秀曾经这样写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短短28个字，道尽了端午起源，藏着一腔不平与惋惜。屈原心怀楚国，一心劝谏君主，却遭奸佞小人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秦军攻破郢都之后，屈原不愿目睹家国沦丧，怀抱着巨石投江自尽。百姓心疼屈原，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子鱼虾，这才有了赛龙舟、食粽子的端午习俗。很多端午诗词多描写龙舟、艾草、彩线这样的习俗，热闹而温柔。而文秀的这首《端午》跳出了风物的描写，直击端午背后的精神内核，纪念屈原，致敬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正直之人。不写端午热闹，只抒千古悲慨，立意厚重，简短有力。千年端午，粽叶飘香，我们在吃粽子、赛龙舟时，也别忘了这份诗词里藏着的家国情怀。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一天早上，罗英子来到了卓越律所。
3: 徐老师，我回来了。
4: 坐。哎，相亲现在怎么样？
3: 嗨，这刚见了一面，八字还没一撇呢。
4: 那太好了，我真担心你相亲成功了就不回来了，那我损失可就大了。
3: 徐老师，那个我有件事想和您聊聊。
4: 你说。
3: 您是要代理民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
4: 我刚签完约，你就听说了。是，闽山集团是要起诉陈硕，怎么？你是想？
3: 陈硕是我朋友，所以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吧。那个合同我看过了，固然陈硕没有经过甲方的同意擅自转款，这事儿他欠妥。但毕竟闽山背信弃义，违约在先嘛。徐老师，咱们都是干律师的，也都有被自己当事人背叛过的经历。所以您应该很能理解陈硕擅自转款的原因，对吧？您看您能不能说服闽山集团先履行协议，然后再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
2: 许卓一下子警觉起来，他主动坐到罗英子身边。
4: 你是在哪看到这份协议的？
3: 哦，我管陈硕律师要的。
4: 这是一份保密协议啊。
3: 是，但是闽山不是也认为协议履行完毕了吗？
4: 这份保密协议是没有期限的。算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清楚，现在我是闽山集团的代理人，我所做的一切要对闽山负责。
3: 那您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
4: 首先，陈硕律师应该把那笔款转回闽山集团的账户上，想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再谈律师费的事。
3: 但徐老师。

0: 应该知道，宁山集团贝尔自己的律师跟对方谈判，陈硕就因为这件事情，对宁山集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让陈硕首先还款，我觉得这事儿挺难办的。
1: 如果坚持不还钱，那我作为闽山集团的代理人，我只能说，很抱歉。
2: 在星城矿业集团里，副总梁叔正在和郝磊商量。
3: 今天就是张兰给的最后期限了，可咱们手里还差200万。哎，小磊，要不你找张兰再好好谈一谈，让她宽限一下。嗯，
1: 没戏。
3: 对了，那个夏律师那边200多万代理费，你还没打给他呢吗？
1: 不行，我答应了今天给他结款的。
3: 哎呀，又不是不给他，只是缓一缓嘛。再说了，夏律师不是也希望你能当董事长吗？你总得想办法先扛过眼下这一关再说嘛。
1: 那他爸爸怎么办？就算我把钱凑齐了，咱们怎么确定张兰不会临时变卦？万一他坐地起价呢？万一我大伯又出高价了，我怎么面对他呀？
3: 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也得想想你父亲这一生的心血，你得想想咱们星城这成千上万的工人，股东会你要是争不下来，别说我这边怎么办，那么多工人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夏叔一直没有等到郝磊的转账，他在律所里拨通手机。
4: 喂，秋姐，星城集团的钱打过来了吗？
5: 哦，我给你看看啊。还没呢，夏叔。
4: 哦，好，我知道了。
2: 郝磊来了。
4: 谁啊？
6: 上班呢。
4: 怎么回事啊？我钱怎么还没收到？
6: 我能先进去说吗？
2: 郝磊走进了律所。
6: 罗律师、邱律师都不在啊。
4: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我？
6: 钱能不能再等等？
4: 什么叫等等啊？那我爸怎么办？
6: 你们所的款，可能我得先挪给张兰姐，只要她同意转让，股东会一过，我立马就还给你。
2: 夏叔一听，火冒三丈。
6: 夏叔，对不起。
4: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如果张兰姐要坐地起价，你又要从其他地方挪钱吗？
6: 我不是说不还给你，我是想让你再给我2天嘛。
2: 夏叔不肯让步。
4: 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
6: 夏叔，我来找你坦白，是因为我不想骗你。
4: 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郝总，请回吧。你走不走？
6: 对不起啊。

0: 下午，罗英子和秋华来到了梁城律所。
1: 进来。
2: 方律师，罗律师和邱律师来了。
1: 方律，你们找我有事儿？
3: 对，我们是因为明山集团和陈硕律师的案子找您来的。
1: 坐。陈硕律师的案子和你们有关系？
3: 陈硕律师是我们的朋友，而许卓律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在这其中受伤害，所以今天就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的。方律，我们听说明山集团已表示要起诉陈硕律师，梁城所这边就把陈硕给辞了。这不像是我记忆中的梁城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梁城所的人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是梁城所和您保护了我，特别是您方律，当时您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给留下来，这永远在我记忆中是一道温暖的光，所以我特别不理解梁城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要和陈硕做切割呢？
1: 你们来就为了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您也知道陈硕当时是代表梁城所签的这份协议，所以梁城所在这时候抛弃自己律师，还把自己摘出来，我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是梁城所和您能做出来的事。
1: 怎么能说抛弃呢？是因为所里已经决定同意明山集团的要求，把代理费呢给退回去。我们也再三的跟陈硕律师做工作，希望他配合，可是他坚持不退，那所里有什么办法？很无奈呀。
3: 可他不退也有不退的道理啊，是对方违约在先，
1: 但是他的道理只能将来在法庭上让他自己去说了。再说了，他这一次的事情和你那一次事情性质完全不一样，你的那件事情再危险那只关系到你个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关系到全所。你们也知道梁城所和卓越所在万和的项目上合作非常的密切，我不能因为陈硕的个人原因影响到了万和项目，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再三的跟他解释，希望他呢能顾全大局，没想到啊，这陈硕还真是顽固不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方律师，这是梁城所最后的决定了吗？
1: 什么？
4: 切割呀。当所里的一位律师遇到不公，遭遇到了危难，梁城所会第一时间为了自保跟他做切割的。
1: 如果你硬要这么理解的话，没错，这就是所里最后的决定。
4: 好的，方律师，但愿日后你不会为了今天做的决定而后悔。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们不会在万和的项目上发难吧？
3: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现在是在鼎鑫的债权的案子上，万和项目的一切你们都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啊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放大到工作上去，毕竟万和的破产重整关系到几千个大小债权人的利益，其中最大的债权人就是你们的当事人。
3: 当然不会。
1: 秋华你呢？
4: 我也不会，一码归一码。
0: 罗英子他们和方丽红各执一词，谈话不欢而散。随后罗英子把程硕约到了咖啡馆。
5: 我什么想法什么态度昨天说得很清楚了，这还要聊什么呀？还非得见面啊？
3: 你来我们所吧，如果你还没找到下家的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们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我们所现在出资份额我占40%，秋华占30%，夏叔20%，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各自出5%，怎么样？
5: 不去，我不需要别人怜悯。
3: 你当然不需要怜悯了，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力，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人，秋华也说你合适。
5: 谢谢，说不去就不去，我还有事先走了。
0: 态度强硬的程硕说完就走，罗英子追了出去。
6: 陈硕，你知道吗？灵山集团把要求你归还的560万全都拿出来给许卓当律师费，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你现在光杆一个，连个律所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跟一个集团去抗争呢？
7: 我不怕，合同法不是规定了吗？合同的各方都是权利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受法律保护。
6: 我去找过方立鹏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只是民事，为什么梁成锁一出事马上要跟你做切割呢？
7: 你为什么去找他？
6: 我找他保护你啊。
7: 他保护我什么呀？我就是被他开掉的，他怎么保护我呀？
6: 可是明山集团的合同是和梁成锁签的，梁成锁这个时候有义务保护你，我去寻求帮助也是为了保你。
7: 你这不是保我，是在羞辱我。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这许卓跟梁成锁的关系有多近？你这么去为我说情的话，许卓以为我在示弱呢。
6: 你怎么那么在意许卓对你的态度呢？
7: 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
6: 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啊？
0: 程硕停下脚步，不得不将成年往事娓娓道来。
7: 3年前呢，我跟他打过一个官司，打对头。
8: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7: 我代理的呢，是这个女孩的雇主。开庭的时候本来一切很顺利，这案子我铁赢的。可是呢，这许卓搞突袭，偏说这女孩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要求做鉴定，结果庭审就停了。后来再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女孩还真的进了精神病院。去做治疗，而许卓呢，也拿到了专家的诊断证明，他就抓着这点不放，一直咬着说在我的雇主和这个女孩签合同的时候，女孩的精神是有问题的，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
8: 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追认，
7: 就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就这样他赢了这官司。
6: 然后呢？
7: 然后我想说，这个女孩跟现在的你是一样的，一口一个许老师，对她很崇拜，对她很爱慕，所以我怀疑许卓利用这个女孩对她的感情。一定是对他做了些什么。后来我去了精神病院，我见了这个女孩，只要我提到许卓，这女孩就受不了，就崩溃了。许卓这个人他不能输，为了赢他可以不择手段，该说的我全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6: 陈硕，你来我们律所吧，我需要你。
7: 谢谢你，罗英子，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这么为我着想，但是我太清楚咱们两个脾气了，这个阶段太敏感，彼此走近的话，我们两个会互相伤害，尤其我不想伤害你。后边跟许卓接触的时候，自己留个心眼，别让他伤害你。

0: 过了一天，许卓来到梁成律所。
1: 许律师请。
0: 方丽红和陶正他们在会议室热情迎接。
2: 欢迎啊，许律师。
3: 方律师。
2: 哎，罗英子和秋华不是也在你们团队吗？他们怎么没有来？
3: 今天的场合不需要他们出现。
2: 哎，请坐。请。
4: 谢谢。
2: 那我们就开始吧。陶正，你来说。
5: 温婉和的财产调查和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为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做准备。你们代理的鼎鑫是万和最大的债权人。为了更好地加强沟通和理解，我们还是将情况向你们正式通报一下。
3: 陶律师，您客气了。
5: 经过我们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所做的调查，以及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万和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目前万和的总资产估值18亿左右，另外有2亿左右的资产去向不明。对这部分资产，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暂时也没有报案。我们将它打成了一个待查包，也已经向法院和政府部门汇报过。据万和的法人代表外香春自己说，这些资产已经大部分被他转移到国外他儿子和女儿那里，并且已经挥霍殆尽，无法追回。如果想进一步追查的话，只能等重整完成，外香春归案后再由公安部门继续追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不知左右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是否一致。
3: 贵所的工作我们全程参与，所有的决定双方都及时沟通了。贵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完全认同贵所所有的工作，但就有一点，我们全力配合贵所的工作，希望将来在重整之后

0: 能够优先考虑我们当事人的权益。
1: 方律师已经再三的提醒过我们，徐律师，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依据这个数据制作成财产状况报告，寻找投资人了。
0: 好。
1: 这样的估值应该不难找，事实上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开始伸出橄榄枝了。
0: 没问题，
1: 不说了。
0: 没有别的事儿，那我们先走了。
2: 徐律师，咱们再聊点别的。
0: 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
3: 助理离开后，方丽红和许卓单独谈着。
2: 徐律师，还有一件事儿啊。昨天呢，罗英子和秋华来到我们所，他们希望呢，在这个明山的案子上，对陈硕给予保护。我拒绝了，但我还是很担心的。
0: 你担心罗英子会因为陈硕事情泄私愤，把万和转移资产的事情抖出来？
2: 他现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马上就要开债权人会了。现在所有的债权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万一这个消息走漏，我们都将前功尽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0: 我们将面临知情不报的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2: 徐律师，你对罗英子的掌控究竟有多少？我们之前谈好的，陈硕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罗英子怎么办？
0: 他对是否公开万和的事态度还很摇摆，但是呢，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律师，他知道受托的义务和风险，如果一旦泄露了，他也是首当其冲。放心，我会处理好。
2: 我是担心啊，陈硕的事儿，他不会罢休，就怕到时候连累万和和鼎鑫，也许还会扯出住城。您也不想让他了解朱成安的真相吧？万一他知道你也牵连其中的话，他一定和你做切割。那到时候曝光万和是必然的。
0: 我会稳住他们的，但是万和的进程也要加快。
2: 我们已经在加快了，这个你放心。但是他们现在可是贵团队的人啊，他们的工作那就麻烦许律师您了。
0: 没问题。
2: 好，再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了。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0集。下午，鼎鑫集团的刘总应邀来到卓越律所。
4: 万和有2亿去向不明，肯定就是被他们转走了呗。徐道律师，趁现在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开，我们抓紧报警吧。
5: 刘总，约你过来就是想商量这件事情。
4: 商量？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钱不还还转移资产，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对于这样的人，必须让他们牢底坐穿。
5: 如果现在报案，很可能万和的老板就会入狱，高层做鸟兽散，破产重整计划就会流产。最可怕的是，一旦泄露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就会引发别的恶性事件。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暂时不公开，等重整完成之后再去报案。
4: 万和现在的估值才18亿，还偷偷转出去2亿，那我是不是至少应该按着20亿分钱呀？
5: 刘总，那2亿按比例
6: 你能拿回多少钱呢？
5: 可是你想，这2亿要追回来要多长时间？就算追回来了，你确定你能拿到手吗？
4: 那这么一来，我前后投入那10亿，现在也就只剩下3-4亿了。
5: 万和经营不好，所有债权人的利益都会受损，这是必然。不过刘总你放心，我们全程参与和监督管理团队的工作，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暂时不公开，配合良诚所完成重整，将来重整过程中他们会优先考虑鼎鑫的权益。估值低有估值低的好处，正因为估值低，投资人会更愿意入局，重整成功，债权人的利益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4: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损失的这些钱我问谁去要啊？啊，
5: 刘总，其实鼎鑫可以考虑对万和进行投资，现在万和的估值才18亿，低位入局将来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4: 说得轻巧，我现在已经没钱了，我的全部身家都砸在万和了，已经损失了7-8亿了，我哪还有钱再继续往里砸呀？
5: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初找到万和存在优质资产的证据，那万和早就破产被清算了，可能鼎鑫连1亿都拿不到。如果我们现在暂时不公开，等重整之后再报案，我们还可以拿到一手。三次投票我可以从中斡旋，让良诚所在重整计划中把我们的利益放到最优，我保证一定让鼎鑫的利益最大化。
3: 刘总沉思了片刻，
4: 行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3: 双方谈妥之后，许卓送刘总离开。
5: 关于投资万和，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决定要趁早，不能让别人抢先机。
3: 此时夏叔和罗英子在卓越律所的办公室里聊着。
4: 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7: 这一堆事儿哪有时间吃？
8: 哎，咱们这案子能赚多少？
7: 夏叔，你什么时候也变成钱串子了？
8: 我早就变了，向陈律师学习。
3: 许卓走了进来。
5: 各位在忙呢。
7: 啊，徐老师，万和资料整理差不多了，确认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可以让您的助理来跟进了。我们交接完了以后就先回去了。
5: 感谢各位最近的努力和付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总已经同意在债权会议上支持我们的重整方案了。
7: 徐老师，您向刘总披露了那些信息了吗？
5: 当然，我跟他沟通过了，刘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利害关系。
3: 心思缜密的夏叔在一旁悄悄用手机录下了许卓的话。
5: 英子，关于万和的策略，我和你一直有冲突，但我依然相信现阶段报案的话得不偿失，这关系到卓越、英华、梁城还有鼎鑫四方的利益。
7: 您是担心破产重整一旦停止，律所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可我认为这对其他的债权人并不公平，而且您的律所也将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5: 我跟你说过，风险由我来承担，而不是你们。你有想过吗？如果现在报案，那重整计划将会泡汤。你觉得每个人都能拿得回钱吗？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根本没有抗风险的能力。
7: 可我们是律师啊，难道不应该维护法律吗？这是我们的义务。
5: 我从不否认报案，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第一，报案是我们的义务，只是我们暂时不报案。我们只需要在重整完成前不报案，而且配合梁诊所完成重整。第二，办和事情我已经和刘总说过了，他也认同我们暂时不报案的方案。只要重整完成，我一定去报案。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7: 我明白了，徐老师。
3: 夏叔突然岔开话题。
5: 给我来一趟。
8: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5: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8: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5: 多少钱？
8: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5: 先不需要。
3: 在许卓办公室里，罗英子接过了许卓递来的茶杯。
7: 谢谢。
5: 英子，之前邀请你加入卓越所，你拒绝了我，我能理解。毕竟我开出条件对他们不公平，我想跟你道个歉。
7: 徐老师，您叫我来就是为了道歉？
5: 我想把你留下来，如果我现在能开出更公平的条件，你愿意考虑吗？
7: 其实说实话，您一开始让我入伙的时候，我真的很心动。我很喜欢和您一起工作，在您这儿我也学到了很多，也很钦佩您的法律理想。但凡条件公平点，我可能就真的加入了。但后来我又想了想，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像现在，我还会加入吗？答案是不会。
5: 为什么？
7: 我一直认为我和您的法律理念很相近，都认为法律应该坚守原则，法律是保护，是正义。但后来我发现法律也可以伤人。
5: 你在说陈硕？你怪我起诉他？
7: 不是，我没有特指什么，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喜欢把问题简单化。但是您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复杂，可能也是因为

0: 我进入这个行业没几年吧，所以对法律的理解不够。
1: 我说了，我起诉他，是因为我尊重法律，仅此而已。
0: 徐老师，我刚才也说了为什么会拒绝，我也表达了我很喜欢卓越所，但毕竟我还有团队。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您的，谢谢您。
1: 太遗憾了，希望等万和结束后，我还能有缘有机会和你合作。
0: 谢谢您，徐老师。那我先走了。
2: 晚上，徐晓峰来到健身房找程硕。
3: 来了。
4: 哎呀，
3: 站着干嘛？你跟我打一会儿呗。你坐着。
4: 不对，这事儿不对。
3: 怎么了？
4: 你说现在啊，孙明山提出复议，万一要是复议成功了，这个账户解封了怎么办？诉权保全不容易，我这拼了老劲儿了才给你申请的。
3: 起就起了呗，该起诉起诉嘛。
5: 他能找许卓恶心我，那不还钱的话，我也不能让他痛快，跟他死磕到底。
2: 程硕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徐晓峰。
4: 什么呀？这证据目录你都整完了？
3: 对方不是许卓吗？那不得做好功课，好好应对一下。
4: 他说呀，其实这些天呢，我都没吃好，我也没睡好，我就琢磨这事儿啊。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判。现在孙明山已经让你逼得狗急跳墙，找上许卓了，这是要合起伙来弄，我怕你出事儿。
3: 你不想诉讼？
4: 我不是不想诉讼，我是怕你安全有什么问题，明白吗？
3: 没问题，不用担心。
2: 徐晓峰手机响了，
4: 你看看，说谁谁来电话？
3: 哼，打电话干嘛？
4: 先接着呗。哎，哪位啊？哦，许律师啊，律师函，那我们的还是你们的呀？啊，你的律师函我收到了，那我们的应该你也收到了吧？诉前保全嘛，账户封了呀。你们不也已经要提出复议了？那咱们就走程序，按规矩办，谈一谈啊。谈那可以，什么时候啊？在哪儿？对对对，边吃边谈，这样的气氛轻松一些啊。那你定完了以后告诉我啊。
2: 徐晓峰收起手机，拍了拍陈硕。
4: 哎，孙明山和许卓约咱们两个吃饭。
3: 嗯，好事啊。嗯，你不也答应了吗？自己去的，我不去。
4: 你这脑子是不是打游戏打傻了呀？现在这么一大笔钱在共管账户里边变成死钱了，孙明山害怕了。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谈条件最好。
3: 没什么好谈的，该还我多少钱还多少钱，一分钱少了我都不干。
6: 我没让你少啊，对不对？咱们吃顿饭，我把这事给你解决了。
3: 不去。
6: 去。
3: 不去。
4: 哎，
2: 徐晓峰对程硕软磨硬泡，甚至强行拉着他一起走，执拗的程硕却纹丝不动。
4: 都别玩，退出。跟你这办事的，你这劲儿劲儿的。
2: 盘查万和资产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这一天罗英子他们三人正在卓越律所里做交接工作，钱律师带着张律师不请自到。
0: 对，这应该没有。
7: 打扰一下，孙律师，我找罗律师谈点事情。小徐小程，跟我出来。
0: 钱律师，什么事儿？
7: 三位也都知道，债权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虽然跟刘总统一了意见，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咱们几个知情人，理论上不能算密不透风吧。 在万和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万和的几千个股东神经都是高度的紧张，万一有什么消息走漏出去，
8: 可能会激化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我这样说，三位能明白吗？
0: 明白，钱律师。
7: 那对于万和的法人代表、犯罪线索、暂不报案的决定，之前我们双方达成过共识，这也是为了万和的重整，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三位也提前知晓了吧？
0: 哦，知晓。
8: 那好，我这有份保密协议，三位配合签一下。
2: 曾律师把保密协议分发给了三人。
8: 这也是保证我们双方有任何一个人泄露了秘密，都要承担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罗英子不高兴了。
0: 有必要吗？是许律师不相信我们，怕我们泄露出去。
8: 罗律师，我们也是在用法律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嘛。
0: 那我们曾经也跟许律师表达过啊，我们会遵守契约的，我们是律师啊。
8: 我非常相信您具备契约精神，但是您手上不是刚好就有一份契约吗？
2: 罗英子翻看着协议，他和秋华小声商量了一下，然后冷笑着面对钱律师。
0: 好，我们可以签，但是呢要注明一下时效，比如说在债权人会议结束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之后，那这份保密协议也就失效了。
8: 可以，没问题。
0: 好，那你们去修改一下吧，从打印完了我们就签，好吧？
8: 尽快啊。
2: 张律师独自去打印协议，而钱律师则留在办公室里等着。
8: 哎，别客气啊，坐，请坐。
2: 罗英子和秋华夏叔站在一起悄悄讨论着，三人都唏嘘不已。
9: 罗英子，你这回看清楚了吧？许卓根本就不信。
10: 不过这签不签的，咱们也有保密的义务。
9: 你可算了，英子，他分明是怕你毁了破产重整，这眼看着拉拢你没成功，这就坐不住了，改用法律手段来管你。
0: 他这个时候这么急迫的让咱们签这份协议，肯定是知道咱们去过梁成所了。这许卓跟梁成所的关系还真够密切的哈。
2: 张律师拿来了新的协议。
11: 罗律师，你协议改好了。
0: 行，那签吧。
2: 三人快速签了字。
11: 谢谢。
8: 哎呀，这个三位不要介意啊，我也是例行公事啊，接着忙，我就不打扰。
2: 钱律师和张律师离开后，秋华走到夏叔的面前。
9: 哎，夏叔，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个美国的同学，在美国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他是在一家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叫加勒德咨询公司，你们应该知道吧？
0: 我知道那个公司。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家公司为几家空头公司提供过服务，还挣了不少。
2: 谨慎的秋华在办公室里环顾四周。
9: 英子，咱们还是回去吧，怕这屋里头。
0: 明白。
10: 还没到下班点呢，咱们
0: 还下班，人都让咱签协议了，咱回自己地盘说话去吧。
12: 这计算器也是咱们的啊！
0: 哎呀，咱真穷啊，连个计算器都给拿回去。
2: 晚上，三人回到了英华律所，边吃晚餐边聊着。
10: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找加勒德公司帮忙调查万老板儿子、女儿在美国的资产情况？
12: 对啊，万和转移出去的财产不都到美国了吗？都在他儿子、女儿手里。他说已经挥霍殆尽了，但谁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呀？咱们就找人调查一下。
10: 得花不少。

0: 要钱的。
1: 难道你是怕人万和的债主不给咱们报销吗？
2: 他们不给咱们报，咱们自己承担，许哲不查咱们查。
1: 懂了。哎，那夏叔，你跟你同学去打听一下，第一呢，先看这种业务他们接不接，第二呢，如果接的话花多少钱，只要这钱不让咱们所破产，咱们就自己拿下。
0: 行，我现在就去发邮件。
3: 那咱们三个之间还有没有签保密协议啊？
1: 哼，你像许德了。
4: 心事重重的程硕正在射箭，罗英子的电话来了。程硕犹豫再三，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5: 哎，程硕，我想通了，我支持你。
6: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1: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支持你维护律师的尊严和合法权益，我也支持你和明山还有许卓硬刚到底。
4: 程硕感到很意外。
6: 罗英子，你是怎么了？是跟许卓发生了什么吗？
1: 你打起精神来吧，啊，将来如果上了法庭，你一定要赢。
5: 但是作为你的同行，也更是你的好朋友，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理性对待这个案子，先尝试着跟对方沟通协商。
1: 上法庭是你最后的选择。
5: 我还有事儿，不说了啊，挂了。
6: 怎么了这？
4: 罗英子的一席话令程硕备受鼓舞，他随即拨通了手机。
6: 哎，老薛，你是跟孙明山还有许卓约好了是吧？啊，我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60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厅吵到门口，从门口吵到街头，最终你向的士招了招手，仿佛你已没有什么好说，不愿留下超过一分钟。我终于不再挽留，脑袋里没了念头，发现你真的离开了以后，

吵到街头，最终你向的是招了招手，仿佛你已没有什么好说，不愿留下超过一分钟。我终于不再挽留，脑袋里没了念头，发现你真的离开了以后，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王铮亮，任。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小雨的名字采用化名。
4: 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被依法定罪判刑。
3: 3月9号上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作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依法惩治新型犯罪相关工作时，引用了一起具体案例：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起案例。
0: 所谓网络开盒，是指不法分子借助非法手段挖掘、搜集他人个人隐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网络上肆意公开传播。去年，有公司高管13岁女儿参与开盒素人事件，曾经冲上热搜，在网络平台引发广泛关注。如今又有网络安全博士研究生带头开盒挂人，最终获刑的案例。小溪说法，网络开盒涉案者该当何罪？正在播出。
5: 我让你给身边的老人让个座，
6: 不要坐这儿，
7: 不让坐这事儿肯定能成为热点。
3: 2012年上映的电影《搜索》让人肉搜索进入大众视线，并成为年度热词，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在网络时代还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担忧。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以及所谓社工库等可供查阅他人隐私的黑灰产的出现，人肉开盒渐渐有了泛滥之势。去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这起网络安全博士研究生带头开盒挂人案件作出了一审宣判。2023年开始，受害者小雨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暴露在了公开网络上。随后，他不间断收到了陌生电话和短信。他说，因为被开盒，他已经封锁了基本所有的社交 APP， 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有一段时间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小雨之所以被开盒，和他的职业相关。他是一位配音演员，演绎虚拟偶像团体中的一名成员。这个团体一共3名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粉丝。他介绍，有粉丝不满公司把流量倾斜到了团体的其他成员身上，就有可能去攻击其背后的主播。这起案件当中，两名被告人赵某和陈某某是该虚拟偶像团体中另一名成员的粉丝。他们首先在境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建立了一个聊天群组，并担任群组管理员。随后，他们非法购买了包括小雨在内的一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发布在了这个群组里。小雨除了照片、

0: 电话号码等等资料被公之于众，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核了。更过分的是，两名被告人还会在原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恶意篡改、加工、造谣，并引导网友对当事人进行网暴。自从小雨的行踪信息被公开之后，一些网友还会线下跟踪小雨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一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甚至有人给小雨发短信、打电话轰炸，去他和他父母家门口泼油漆。据了解，两名嫌疑人不仅对多名虚拟主播进行开核，还把这些主播的公司同事、家人、朋友的个人信息曝光。如果这些被开核主播的粉丝反抗，这些粉丝、粉丝的家人、朋友等等，都将成为赵、陈二人开核的对象。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陈某某开核的受害者多达3000多人。经过讯问，两名嫌疑人分别为在读博士、大三学生。这名博士是网络信息工程专业，主攻网络安全。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了解，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被传到了境外的社工库上。犯罪嫌疑人正是在社工库里检索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比如住址、身份证号、就业信息等等。最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陈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0000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2025年3月19号，被告人赵某、陈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只要一个名字，就能查出手机号、身份证号、开房记录、通话记录、家庭地址、工作单位、银行账户、名下财产等多重信息，这就是开核的威力。那么，到底什么是开核？目前我国在法律层面对网络暴力行为如何规制？小溪说法，网络开核涉案者该当何罪？正在播出。
2: 二舅，发过来了，不只是姓名、电话，居然连身份证、住址、年收入都有，真是一丝不挂呀。
0: 多彩贵州网曾推出普法情景剧《人肉开核》，将开核的威力呈现在公众面前。那么，到底什么是开核？面对如此猖獗的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犯罪行为，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首先，什么是开核？王律师介绍。
3: 开核这个词其实是一个网络黑话，也可以称之为是人肉开核。是指通过非法手段搜集他人隐私信息，这里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工作地点、银行流水、上网记录、开房记录、名下财产等敏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公开在网络上，引导网民对被开核者进行网暴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和伤害。
0: 那么，参与网络开核涉嫌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3: 从法律角度来看，参与网络开核行为可能触犯多部法律法规。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参与开核、公开他人隐私信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4条的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且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那如果开核行为达到一定情节，符合此条规定，便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0: 参与网络开核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王律师介绍，
3: 确实是有可能的。根据2023年9月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253条规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如果已经满16周岁，实施了上述严重的开合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可能触犯刑法。此外，如果在开合过程当中存在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
0: 近些年频繁进入公众视线中的很多开合事件都能看到未成年人的身影，那么未成年人参与网络开合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家长要对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王律师介绍，
3: 在处罚方面，从行政责任上来看，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网络开合违法行为，虽不予行政处罚，但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那民事责任中，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因此呢，监护人需代替未成年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向受害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若同时构成名誉权侵权，还需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权等。
1: 一言不合就开合，意见不同就人肉，口角冲突就挂你。近年来，网络人肉开合事件时有发生。中国消费者协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5.2%的受访者都曾遭遇过个人信息泄露。那么人肉开合为何时有发生？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呢？小溪说法，网络开合涉案者该当何罪，正在播出。
0: 我被开合了该怎么办？网络平台上时不时就会有类似涉及网络开合的话题引发热议。去年三月份，一名13岁未成年人在网上对一位孕妇开合的事件，更是让网络暴力和数据安全问题数次冲上热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许多网友对这种开合行为表示愤怒，认为这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也有部分网友表示，应该严查隐私信息泄露的根源，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那么目前我国在法律层面对网络暴力行为如何规制的呢？王律师介绍，
3: 目前我国从民事、刑事、行政等多维度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规制，旨在全面遏制此类不良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网络秩序。在民事领域，民法典为网络暴力受害者提供有力的支撑，根据相关条款，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刑事法律层面，我国多部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细化了网络暴力相关犯罪的认定与惩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信息网络上制造、散布谣言、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符合刑法第246条，以诽谤罪定罪处罚。采取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披露隐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同样依照刑法第246条以侮辱罪论处。在行政方面，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发挥规制作用，比如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等行为，可以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像在网络上一般性辱骂他人、散布少量隐私信息，虽然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但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安规定明确，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需要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监测、预警等制度，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多方面的加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
0: 面对开合和开合带来的网络暴力，相关部门和平台又该如何加强应对呢？王律师认为，
3: 我认为在打击治理过程当中，建议相关部门从多方面发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开合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大对开合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建立完整的人肉开合维权路径和处罚机制。 另外，应当加强对公众的网络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隐私保护的意识，鼓励公众文明上网，积极参与网络环境的净化活动。此外，网络平台应当有所作为，采取一系列的手段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比如推广使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信息，加强网络平台的身份验证机制，开发和完善隐私保护功能，完善违规处罚机制等等。面对开盒的行为，应当及时对涉事账号进行处理，积极配合受害者进行维权。
0: 我们普通的网络用户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避免遭受开盒呢？王律师认为，
3: 我建议大家在网络中要谨慎分享个人信息，避免泄露真实身份信息，还有合理的设置社交平台的隐私选项，比如将朋友圈设置为仅好友可见，限制陌生人查看自己的微博内容等等。在安装应用程序时，仔细查看并谨慎授予授权的权限，避免授予不必要的权限，比如位置信息、通讯录、摄像头、麦克风等权限，以及多样化网名与密码策略，在不同平台尽量使用不同的账户名和密码，在游戏中或其他网络社区中保持匿名或者使用昵称，减少被搜索到的可能性。最后就是要提高警惕意识，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请求和信息，对于一些不明来源的调查、问卷、抽奖等活动要保持警惕，避免因贪图小便宜而泄露个人信息。同时要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
0: 那么我们普通人在遭受这样的网络暴力时，可以采取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王律师介绍，
3: 当遭受网络暴力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应当及时固定证据，保存相关的信息，对相关内容进行截图、录屏，包括但不限于侮辱性的文字、图片、视频、恶意造谣、泄露个人隐私的内容等等。如果网络暴力行为导致身体或者生理健康受到损害，要保存好相关的医疗记录，比如诊断证明、病历、心理咨询记录等，这些可以作为要求赔偿的依据。其次，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比如说网站、社交平台等，发送侵权通知。通知应当包括侵权的初步证据、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和要求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请求。平台接到通知以后，应及时履行义务。若平台没有及时处理，导致损害扩大，对扩大部分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当网络暴力行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如侮辱、诽谤、威胁、散布隐私等行为，情节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对于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可以依法给予治安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那最后，可以向侵权行为地或者是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若因网络暴力遭受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
1: 从曾经的人肉搜索到如今的开盒，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特征的网络暴力如野草般在互联网空间中滋生，屡禁不止。如何有效治理这类网络暴力，已然成为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的关键议题。小溪说法网络开盒，涉案者该当何罪，正在播出。
0: 3月9号上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了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依法惩治新型犯罪相关工作时，引用了具体的案例：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毛仲华接受媒体采访，面对如何严肃整治开盒挂人等网络乱象、斩断黑灰产业链的问题，毛仲华表示，有关部门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始终坚持严惩的立场，依法判决网暴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对此，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多年前人肉搜索就曾成为年度热词，并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在网络时代还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以及所谓社工库等可供查阅他人隐私的黑灰产的出现，人肉开盒渐渐有了泛滥之势。许多情况下，受

到这一类威胁的并非所谓的大 V， 而是脆弱无助的普通网民，甚至有不少未成年人也深受其害。在一些网络圈子里，小心开盒已经成为了常用的威胁话术，足见其影响之广，危害之深。然而，一些网民对人肉开盒的非法属性仍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只是检索了一些信息，并将其披露出来而已，要怪只能怪对方没有藏好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怎么会违法呢？事实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或者传播，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甚至涉嫌犯罪。更不必说，在许多案例中，违法者发布他人个人信息的后续，都是组织煽动网民发布贬低、歧视、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等违法信息，引发网络暴力。如今，最高法工作报告专门提及了两名人肉开盒者被判刑的案例，释放出了十分清晰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非法手段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客观而言，要在错综复杂、隐匿性强的网络环境中对人肉开盒等等网络侵权行为开展取证工作确实不易。另外，在部分案例中，参与人肉开盒者众多，也会使其形成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但是，不论行迹有多隐蔽，参与者有多少人，司法机关都会以重点治乱形式提高法律的震慑力，用实实在在的证据让违法犯罪者付出代价。此前，多起网络暴力导致受害者身心健康受损，甚至失去生命的案件让人痛心。对此，还需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形成合力，综合施策，对网络暴力展开系统性治理。打击人肉开盒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犯罪行为，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正如毛仲华受访时所说，近年来网络暴力刑事案件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网络暴力的治理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仍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久久为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网络开盒涉案者该当何罪。本期节目综合央广网、光明网、北京青年报、新快报、环球网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

0: 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开本期榜单的前十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这首作品的再榜第四周，也是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从主歌细腻吟唱到副歌爆发力的歌唱，情绪呢是层层递进，充满了故事感。

新光辉。第九位 Gareth T 汤令山的玻璃。 Gareth T 是一位来自于中国香港的年轻 R&B 音乐人，玻璃呢是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也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普通话的流行歌曲。在此前的第十三期榜单当中，我们早已通过早到的 You 已经对 Gareth T 汤令山有所认识，来继续听这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玻璃。

第八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在榜四周。周深呢，当然是榜单的常客，他的多首作品一直在榜。等晴天这首歌曲是他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优质的作品质量，拿下了本周的第八位。

第七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无恙》，这也是王铮亮和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合作。王铮亮邀约了古筝演奏艺术家常静、竹笛演奏艺术家张迪两位民乐大师，也为《无恙》的编曲注入了很多中国风的灵魂，悲但不沉沦，断但不决绝，这就是《无恙》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想说的部分。

0: 曲新光辉。
1: 第六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呢是以叙事感来见长，她最擅长用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嗓音唱最朴素的歌曲。这次的风格和以往一以贯之，但是在旋律上更轻快一些。往期呢她多次上榜，这首新歌直接空降在第六位，实力不容小觑。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好了，迎接到的是本周的 Top 5，来听到的是第五位陈楚生的《暗夜》，与上周名次持平，连续在榜六周，是陈楚生今年上榜的第五首作品，在榜时间也追上了他的《荒野国王》。陈楚生的作品一直是以真诚细腻来打动人，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是求新求变，《暗夜》以电子舞曲的迷幻作为底色，号召呢把音乐还给身体本能。

曲新光辉。第四位，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5月20号发行，直接空降到本周的第四位。 Come What May 是他暌违9年之后回归深情创作的重磅单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是他献给歌迷。同步上线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电影的 MV， 也把科技和浪漫融合在一起。

曲新光辉。来看一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大张伟的《他似蜜》，快乐音乐的代表之作，喇叭一笑也充满着年代感，凭借着极高的听众喜爱度，首次上榜便直接空降了第三位，成为本期的快乐黑马。

第二位来自于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新作，直接空降了本期榜单的亚军。窦靖童改编了父亲窦唯1991年为黑豹乐队所创作的经典摇滚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原版的收录在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华语摇滚乐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嗓音融合了母亲王菲的空灵通透与父亲窦唯的松弛随性，窦靖童的中低音区慵懒，叙事感又非常的强劲。来恭喜一下童童，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Number One， 本周的第一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这次呢，母女是包揽了冠亚军。这次呢，王菲首次的是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歌曲当中也融入了秦腔、戏腔以及陕西方言，演绎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第十期榜单是直接空降冠军，本周连续三周夺冠也是势不可挡。好了，各位，本期的第十九期榜单的揭榜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乐带气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都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都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三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与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晚间记得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绳、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下一个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集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避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手腕上的五彩绳，

0: 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千古端阳，笔墨寄情。大家好，我是罗亮。古往今来啊，无数诗人以端午抒怀。那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诗词呢，是宋代陆游的乙卯重午诗。重午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午势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作于陆游闲居乡村之时，远离官场纷扰。端午时节，山村榴花盛放，家家户户包粽子，头顶插艾草，储备草药驱暑避疫。诗人看着满眼烟火气的乡间端午，抛开了仕途失意的烦恼，内心安宁松弛，满心都是对平淡日子的知足与欢喜。这首诗也送给各位，祝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心境都能够悠然平和。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2: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1: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2: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1: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2: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声晦明，汨罗无处钓莺鸣，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粽叶飘香迎端午，悠悠诗词画端阳。从古至今，不少诗人啊都写下了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比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最是直白好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简简单单的两句就讲清了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由来。宋代的苏轼也写过端午的热闹景象，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说的就是端午时呢，人们在手腕上缠上了五彩丝线，发髻上挂上平安符的习俗，画面感十足。一首首古诗把端午的习俗、思念和家国情怀静静地留存下来。品读端午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诗意常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

0: 与好书推荐。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里的那些酸甜苦辣。我想啊，每个人在感情里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滋味，有初遇时的心动，有热恋时的甜蜜，也有争吵时候的苦涩，还有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每一首呢都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缩影。有的歌讲的是放不下的执念，有的歌讲的是热恋的甜蜜，还有些歌讲的是放手之后的释然。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有那么一两首唱进你的心里。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收录在萧敬腾2009年的专辑《王菲》当中，由阿弟仔作词作曲。其实呢，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爱情里，我们都想做那个守护对方的人，想把对方捧在手心里，像守护一只小蝴蝶一样，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把那种少年般的纯粹爱恋唱得特别的动人。听完了守护的心情，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特别的甜，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这首歌曲真的是甜到骨子里了，由阿信作词，加上陈绮贞那种清澈的嗓音，两个人的对唱就像是两个刚刚陷入爱河的人在说着悄悄话。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看连吐槽都是带着甜蜜的味道。其实呢，爱情最美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什么都不想，就想和对方一起，哪怕是私奔到月球，只要在一起就好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无可取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弦子的声音呢，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澈又有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他演唱的《无可取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你心里就是无可取代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辈子呢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走进心里无可取代的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如果说你的身边正好有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地心引力》。

说到言承旭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道明寺，都是那个霸道又温柔的少年。但其实呢，这首歌里的言承旭唱出了另外一种爱情的样子，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就是我不由自主想要靠近的那个人。这种被对方深深吸引的感觉，不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吗？其实呢，感情里最神奇的就是，明明都是普通人，但在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会发光的。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因为你》。

萧亚轩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潇洒又热烈的感觉，这首《因为你》也不例外。歌词里说，因为你我开始学会去相信，因为你我生命重新开机。你看，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它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人，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我觉得爱情最棒的地方，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多浪漫，而是因为有了对方，你开始觉得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有意思，原来未来可以这么值得期待。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来自吴艾伦和林静的《古灵精怪》。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电视剧《天外飞仙》的插曲，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六首歌，我们讲的都是爱情里面的甜蜜、心动、美好的那一面。但是爱情不只有甜，还有酸、有苦、有辣。所以下半场的六首歌曲，我们要来聊一聊爱情里面的另一面，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还有哭过之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一起来听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2009年的专辑《静茹情歌》当中，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讲的是爱情里面的遗憾。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里总是喜欢说如果，如果当初勇敢一点，如果当初好好珍惜，如果当初没有放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爱情更没有，所以呢，喜欢就去追，相爱就好好的珍惜，别等到错过了

周深哲的歌呢，总是特别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怎么了》也是不例外的，讲的是两个人从相爱到互相折磨，最后分开的那种无力感。其实呢，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走到无话可说的地步呢？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分开之后那种迟迟走不出来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明明已经分开了，明明知道不可能了，但就是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也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光，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付出的自己。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不哭》，大家都知道呢，她是甜心教主，但其实她也有很多治愈系的歌，就比如这首《不哭》，讲的是就算受了伤，就算流过泪，也要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地往前走。我特别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情伤的朋友们，哭没有关系，难过也没有关系，但哭过之后一定要记得擦干眼泪，因为更好的还在后面等着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的珍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李荣浩的《恋人》，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他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在爱情里，我们都会犯错，都会受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构成了最真实的爱情。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想起一些什么，也能够让你放下一些什么。愿我们都能够在爱情里学会爱，也学会被爱。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孙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这是来自于台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这首歌来自《我们啊我们》的唱片，十三首歌都不是一个人唱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一起唱。这是华语乐坛结束民歌时代的后的一次集体展示。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在动机单纯下，一张好唱片为此诞生。有人说怀念老歌是人们对曾经的青春发出的一声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是向旋律时代致敬，为旋律时代喝彩。这是郑怡和伍思凯。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这是马玉芬《心爱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无法摆脱因为时代的变迁赋予它的命运，正如命运的轮回。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统治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是西洋歌曲的翻唱风；70年代中期以后，是流行音乐本土化的起步期。80年代迎来了原创音乐的黄金时代，90年代停滞不前。到了新世纪，西洋化的音乐卷土重来，表现形式浅薄雷同。好在有80年代让人怀念，那个时代的音乐人似乎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不甘心只做娱乐的附庸，而是在试图在商业的洪流中建立起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语汇，哪怕是一首情歌，也唱得荡气回肠，有厚重的人文底色。这是曲优良、马玉芬、郑怡《消失的地平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陈富明，亲爱的你。

今天我们在听《我们啊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啊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镇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

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粤剧。粤剧的起源呢，特别的接地气，它是发源于浙江的嵊州。最早呢，是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唱的落地唱书，没有戏台，没有华服，就着泥土香，唱的呢都是一些邻里的家常，还有儿女情长。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四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我们今天的重听老唱片就在这样热情洋溢的曲调当中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演唱者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始》是专辑的开场曲，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2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乐坛出身的红蚂蚁合唱团，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在这首《爱情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少年的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这是专辑里最有现场感的作品《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3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当中的七首歌曲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首歌曲调部分都是由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因此前后两部分的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地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个乐团红蚂蚁合唱团，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

0: 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现在开始，让你的心被好音乐拥抱。今天节目上半段重遇老歌手，这个名字在如今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回到30年前，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声音。14岁开始唱歌，31岁告别歌坛，如今也只有借着一些经典电视连续剧的重播，他才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记得当年他有一个很美的称号，东方云雀。我们先来听这支美丽的东方云雀带来的《我心已许》。

0: 烟雨斜阳里，一个女孩踏歌而来。有人说她的嗓音像云雀一样甜脆又悦耳，确实她有着婉约复古的唱腔，可以轻易触动你心底最浪漫的东方情怀。她就是蔡幸娟，这是她为琼瑶剧集《梅花三弄》第三部《水云间》演唱的插曲《我心已许》。琼瑶的《梅花三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剧情，还因为那些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而在《梅花三弄》三部曲的几十首插曲当中，这首《我心已许》是最明媚的一曲，就像《水云间》里女主角转盼流光的双眸，桃柳春风，青山绿水，柔情蜜意，眉目传情。听着蔡幸娟细腻的歌声，你会不自觉地融醉于那一片湖光山色当中。
1: 举手相看两不厌，山烟无言。
0: 由于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蔡幸娟很小就要出来赚钱养家。1980年她出道的时候只有14岁，不过年纪小并没有影响她此后的走红。人美歌甜，嗓子好是她的优势。更为幸运的是，他演唱了很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比如《星星知我心》《中国娃娃》《我心已许》等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有一些特别。这首歌当年在内地真的非常的红，不过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演唱者是谁。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听过。
2: 问情。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她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她的声音，更是喜欢她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也是她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她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她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她逐渐沉默了。不过，她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缘分来自于蔡幸娟，歌词里有一句不可不相信缘分。是啊，40多年前蔡幸娟遇到了潘安邦，在他的帮助下进入歌坛，这是缘分。而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你在镇江上空众多电台当中选择了我们，然后你听到了蔡幸娟，这又何尝不是缘分呢？蔡幸娟的歌声最能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她有着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更是曾经以甜美的音色为华语歌坛留下过一页一页柔情的诗篇。这样一位老歌手值得我们去珍藏去聆听。来听到蔡幸娟这首翻唱自谭咏麟的《水中花》。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时光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
3: 晚上收摊后，沈林在家炒了几个菜招待沈志国。
4: 哥，你先吃着。
5: 不，等你们一块儿。
4: 看那位醒了没有？
5: 不着急。
4: 我叫他。吃。
5: 你别忙了。
4: 不忙，就这点菜。
5: 都一天了，你。
3: 沈林走到卧室门口。
4: 闹来，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那伟满身酒气，他麻木不仁地打开门，披了一件外套，径直走到客厅。
6: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干嘛？
7: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6: 你来了，你
7: 一个人，
6: 啥一个人？
7: 喝成这样？
6: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找酒呢？来，喝点白的啊！什么？
7: 我坐，
6: 不喝了
4: 啊？吃饭。
6: 是，你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7: 你这味儿不像。

0: 沈志国严肃地看着那伟。
1: 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2: 不是，
1: 喝得挺开心的吧？
2: 怎么，
1: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
2: 哎呀，
1: 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2: 是，没啥好说。
1: 安娜，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2: 你说。
0: 婆婆在一旁早已眼圈泛红。
1: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里面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儿，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2: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
0: 婆婆忍不住开口：“
2: 就不去了，是不是？
3: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2: 说完没？这就是我。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也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哥，你听我道理，我不跟他们掺和啊！吃饱了，散。
0: 那伟抱怨了一通，回房去了。他的言行让沈志国无言以对。沈林沉默不语，他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怒火。收拾妥当之后，沈林回到房间拿换洗衣服。他冷冷地看了一眼浑浑噩噩的那伟。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0: 那伟彻夜未眠，他的内心纠结不已。半夜里，他悄悄起身，漫无目的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逛着。
4: 一直终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
0: 心神恍惚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了脚步，望着幽暗不明的前方，出了神儿。突然一束强光闪过，车辆飞驰而来。一直跟在那伟身后的沈林不禁大声呼喊：
3: 那
5: 伟，老伟，你要再起来，没人追了。
0: 昏暗的月光下，商贩们陆陆续续出摊了。短暂的喧嚣之后，泪光闪闪的那伟

0: 一步步走进沈林。沈林心疼地替那伟系上了胸前的纽扣。
1: 我饿了，还有差点东西。我走三万里，
0: 匆匆一年又过去。两人走到一个炒饼摊子前。
2: 哎，老板，吃点啥？
1: 两份炒饼，炸蛋加肠。
2: 好嘞，马上给你们炒啊。
3: 不是老板，您天天这打游戏累不？
4: 习惯了，讨生活嘛。
5: 老板，过年还出摊不？
4: 不，
5: 下夜班呢，我可不得在。
0: 看着那些起早贪黑、辛勤劳动的小商贩们，那位如鲠在喉。
1: 过年不回家，今天要值班，回不去了。
5: 我们也不回，你随
1: 时。小王还是在那吃，在这吃。哎，好嘞。
0: 沈林炒了一碗炒粉给那伟。
1: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一声叫天天不
0: 离。两人坐在路边，默默地吃着。望着眼前这些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们，那伟慢慢地想通了，生活虽然不易，但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找到前行的力量。随后那伟推着小推车跟着沈林一起去菜场进货。
1: 拿一下，
6: 不了啊。
1: 放便宜点。
7: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6: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7: 好嘞。
1: 挑新鲜点的啊。
7: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1: 不了啊。
7: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0: 那伟把装肉的袋子随手放在推车上。
1: 要啥了呢？
0: 那位只好细致地放平袋子。
1: 走了，老板。
7: 哎，有时间都过来啊。
1: 哎，走了，老板。
8: 哎，沈老板来了。
1: 哎，这是我老公。
8: 哎，还挺帅。
1: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8: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 拿着，帅哥。我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8: 行，没问题啊。
1: 放上去吧。
9: 拿着吧，这容易掉。
1: 行，我转给你了啊。
8: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采购完毕，两人一起把菜放进了后备箱。
1: 哎，这个别扔这儿，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
9: 啊，
1: 把车还给那个。
9: 嗯，是吧？谁？
1: 这小伙子。
0: 上午，李总在会议室找纳娟谈话。
10: 纳娟呀，你的条件呢，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11: 你没有条件吗？
10: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11: 好，没有问题。
10: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12: 好，好吧。啊。
0: 那娟接过了合同。
11: 何总没来，
10: 我住院了。
0: 那娟愣住了。

下午办完离职手续，纳卷回到办公室，收拾好个人物品之后，见同事们都依依不舍地围在他身边，纳卷淡然一笑，走到门口，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奋斗多年的办公室，转身离去。

0: 张鹏面无表情地回到自己的工位。
1: 行了，干活去吧。
2: 谢谢你。
0: 不一会儿，李小月接到纳卷的电话。
3: 喂，
2: 小月，我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3: 我晚上约刘淼颖吃饭。
2: 那我等你。
4: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沈磊收拾好了住处，房东验完房很满意。
1: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2: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1: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2: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1: 好，哎，钥匙给你。
2: 好，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沈磊背着包，拎着行李箱，离开了自己居住多年的房子。沈林把做好的卤货装上了车，那伟没有帮忙，他双手插兜，自己一个人朝前走去。沈林只好独自推车。
3: 你慢点，我跟不上你。

0: 到了市场，纳伟站在一旁，他漠然地看着沈黎忙前忙后，见自己帮不上忙，他索性玩起了手机游戏。沈黎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1: 沈黎，卤货，现卤现卖，卫生干净。沈黎，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2: 这个是牛肉
1: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2: 我切半斤吧。
1: 切半斤。
2: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1: 拌一下吧。
2: 拌一下。
1: 拌一下
2: 啊！拌一下。
1: 稍等啊，你稍等。
0: 沈林拍了拍纳伟，
1: 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3: 都戴吗？
1: 都戴，两个手戴好。
0: 纳伟笨手笨脚的开始切酱牛肉。
2: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1: 嗯，你要辣椒吗？
2: 要要要
1: 要。
2: 好，

0: 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1: 沈林看不下去，接过那伟手里的菜刀。
2: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2: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0: 没事。
2: 行，可以了，来。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0: 行，你没事。
2: 48。
0: 好。
1: 沈林动作麻利的把菜递给了顾客。
0: 过去了啊。
2: 好嘞，好吃再来啊。
0: 好。
3: 抓吗？
2: 不用，放这儿就行。
1: 送走顾客，那伟又坐在一旁玩手机。
4: 给我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2: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4: 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7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
8: 沈林看了一眼手机到账信息，追上了一位刚走没多远的顾客。
9: 先生，先生，先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哦，真的可能是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0: 你给我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9: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10: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8: 这位顾客蛮不讲理，试图蒙混过关。
10: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啊。
8: 两个同行也来落井下石，
11: 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12: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10: 可不，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
8: 这个顾客突然把沈林推倒在地。
10: 了，
8: 哎，那伟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冲上去就和这位顾客扭打在一起。见那伟被对方按在地上，沈林飞快地拿起手边的锅挡在了中间。
9: 起来，起来，你干嘛？你再给我俩试试！站住，手还给我！
8: 这人扔下掳获，仓皇而逃。这时终于有好心的商贩站出来说话了。
13: 他在我这买的
9: 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住团。
13: 沈林，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行，大家都忙吧啊！
14: 大家快忙吧啊！妈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
8: 沈林和纳伟互相搀扶着坐到摊位前。
9: 我要二十一去。
15: 没事。
9: 真话。
8: 晚上，李小月和朋友们约了一起吃火锅。
16: 蘑菇
9: 可以吃，
16: 蘑菇
9: 什
16: 么？
9: 能吃，能吃
16: 吧。
9: 好
17: ，Thank you。姐妹们，嗯，我上一作废了，还得重做。
9: 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16: 就我自己做完了。
9: 你这么厉害，这不还得是你？
16: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传阅下去。
8: 李小月郁郁寡欢地望着窗外。
9: 我看，你看，
17: 真的。
16: 李总什么进程了？
17: 对，
16: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吧？
17: 自己手缝的，他说。
9: 不要。
17: 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9: 我这有。
17: 这简单。缝纫机。
9: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风，小鸡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17: 这个机身小不占电，
9: 我给你发链接。
8: 饭后，闺蜜关心着李小月。
16: 你咋了？不开心？
17: 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16: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17: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冬天已经下雪了，风雪交加的夜晚，寒风刺骨，白雪纷飞。沈林收摊之后，艰难地推着车往家里走。 路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回家的路更加难行了。沈林的车突然卡在一个大石头旁，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推不动。正在这时，纳维跑来帮忙。
1: 快点吧！别说话，放松啊！
0: 哭着来，笑着走，风里来，雨里去，一路上。夫妻两人携手并进，合力推动了车子。看到纳伟不再意志消沉，沈林心底涌起了一股暖流。

0: 过了一天，沈志成开着纳伟的豪华轿车，纳伟开着沈志成的普通轿车，两人在路上试驾了一圈，回到了沈家兄弟的装潢公司里。
1: 怎么样，哥？
2: 啊，
3: 挺好，
2: 真好。
1: 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2: 嗯，我那咋样？
1: 行，挺好，挺好。
2: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就觉得真好，帅。
2: 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1: 没事。
0: 两人走进公司大门。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哎，哎呀，亲兄弟明算账啊！
2: 亲兄弟，
1: 咱那个算算这两辆车
2: 折旧
1: 好。嗯，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2: 50。
1: 50。
2: 嗯，
1: 开了不到半年。
2: 对，是。
1: 咱算一下啊。
0: 沈志成拿出了计算器。
1: 我这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100000、1000。你看看这数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1: 行啊。
2: 哎，
1: 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2: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2: 行，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啊，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2: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2: 行，
1: 那开我这个，
2: 来开你这个。
1: 走，嗯。
2: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
0: 下午，纳卷带着一份医院的诊断书和猎头见面了。

0: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1: 好，辛苦了。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嗯。
3: 晚上沈黎收到一条进账信息。
4: 这什么呀？
2: 钱到了。啊？
3: 谁呀？这是？
2: 有没有很神奇？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哎，我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但是这有这个钱。
3: 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吧。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2: 但这个你心里不难受？难受我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着。
3: 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可以考虑，先说好啊，
1: 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2: 行，你什么？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等一会儿。
0: 日子在一天天变好，看到纳伟的变化，沈林感到很欣慰。

0: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沈磊带着行李回到了老家。
1: 呀，小磊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啊，回来好，回来吧。
2: 大娘晒太阳了。
3: 啊，回来了，赶快回家。
0: 母亲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4: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2: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4: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0: 父亲拿出了一瓶好酒。
5: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2: 来，
5: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2: 行。
5: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2: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
4: 也是，
2: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
0: 听了沈磊的一番话，父母还是感到忧心忡忡。
2: 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4: 吃吃吃。
2: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
0: 沈磊倒了一杯酒递给母亲。
2: 妈，你也喝点啊。来，
5: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2: 醉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
0: 午饭后，沈磊打视频电话给正在出摊的沈林。
2: 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妈。
6: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哎，
5: 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1: 啊，行。
7: 二哥，
6: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啊，
7: 热气腾腾，
6: 热气腾腾，耳朵。
0: 为了和沈林抢生意，市场里心术不正的同行故意压低了价格。他们张贴起打折信息，然后打开了大喇叭。
8: 熏鸡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
7: 行行，
8: 超级大促，
5: 不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7: 视频给我们啊。
1: 哎，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7: 保重啊，
1: 保重啊。哎。
9: 你买两只，
10: 那
9: 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10: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0: 一个顾客走到沈林的摊位前，
11: 你要点什么？来点什么？
12: 猪头肉怎么卖的？
1: 那猪头38。
11: 那猪耳朵呢？
1: 猪耳朵50。
11: 那你们打折吗？
9: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
0: 顾客们纷纷跑去买熏鸡和鸭货了。沈林和纳伟这边顿时冷清起来。
13: 哎，行行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熏鸡、鸭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14: 减20。
13: 谢谢谢谢。
1: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13: 我先给他装好，哥们儿，给我装点是吧？行行行行行，稍等稍等。
0: 沈林为此愁眉不展。晚上，一家人在家里商量着。
1: 别看了，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5: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
15: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4: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
1: 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 那昨天那儿像骗人。
15: 那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1: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15: 那不能，少进点货。
10: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1: 啊，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15: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1: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是

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1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

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

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

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在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世。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地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
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
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30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
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3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1.5个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3个小时，途经2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3-2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费尽鸡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林切勿西林得，江上思传海上沉，暗示可能辞艳色，路旁谁肯反衣襟，从来纠仆难充饱，割肉填环苦更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英宁和王月波合说的一段斗公训女，也叫全德报。咱们请出这两位年轻演员。
11: 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12: 是
11: 我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2: 嗯，
11: 大家对您特别熟悉。
12: 有认识我的？
11: 相声说得好
12: 啊，
11: 评书说得也好，
12: 也会点，
11: 还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12: 啊。
11: 今年岁数啊，看样子啊，
12: 啊，
11: 看这个言谈举止，看这个外形，好像啊比我岁数大。
12: 嗯，
11: 实际上呢，
12: 嗯，
11: 我比他小。
12: 不是我绕住了，
11: 您怎么
12: 到底咱俩谁大呀？这是
11: 您大啊？对、这个您原谅我
12: 啊，
11: 我这些天急的，一急可能说话语无伦次的。
12: 哦，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
11: 嗨，就是现在文化大发展，
12: 嗯，
11: 各式各样的艺术都有发展了，
12: 嗯，
11: 就我怎么就不能够非人呢？
12: 你看人说你是人啊，你干嘛非要追求非人呢？
11: 您一个人承认不行，得全社会的承认我是非人，我才高兴呢。
12: 大伙都得承认你不是人。
11: 不是，不是，我不是人，我是非人。
12: 磕手俩，死了。
11: 您说那空中飞人是吗？
12: 啊，
11: 那是飞人，我是非人。非人您懂吗？
12: 你别撒谎，你就说。
11: 哎呀，就是艺术，
12: 啊，
11: 然后那个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传到
12: 什么什么往下传？
11: 一袋一袋的往下传。你们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韵吗？
12: 是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说的带这儿不加儿化，
11: 哦，
12: 一代一代往下传。
11: 对对对，然后有传承，
12: 啊，
11: 然后有自己的代表曲目。
12: 听明白了，
11: 嗯，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1: 对。哎，
12: 传承，你别一惊一乍的啊！传承人，
11: 对，我就说我怎么不是呢？
12: 你有什么艺术？我先听听。你会什么？
11: 我跟，嗨，我直说吧。
12: 啊，是。
11: 我跟您一样。
12: 啊，说相声。
11: 不是，我是个瘟疫工作者。
12: 我。文艺，您贵处是哪儿啊？您这说话老倒着音。
11: 我是孽处的。
12: 啊，孽处的。好家伙，这路口音。
11: 这我
12: 啊
11: 我
12: 怎么你干嘛你啊？
11: 我就说
12: 文艺工作者。
11: 我文艺工作者
12: 啊，
11: 这么说多别扭 啊。
12: 不，你能说别扭？
11: 嗨，我一去哪儿演出，他们说又瘟疫来了，瘟疫来了。我这。
12: 不是文艺，
11: 文艺是吧？我
12: 什么？你干嘛？你就直说你会什么？
11: 艺调。
12: 嚯，艺调高腔。
11: 哎，您行啊。
12: 我会呀。
11: 相声演员不学呀？
12: 那谈不到。
11: 哎呦，您懂
12: 戏文之学？
11: 不可能。
12: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1: 对。
12: 两么前的我都会点。
11: 我就是会这个艺调高跷。
12: 对，高跷干嘛？
11: 这是啊，
12: 高跷干嘛？
11: 您说的。
12: 高腔。
11: 对，一调高腔。
12: 高腔，
11: 我呀，这一身的这个能耐呀，我这玩意儿，我就碰见您了
12: 啊！
11: 您算我的知音了。
12: 对，
11: 我毫无保留的。
12: 怎么样？
11: 我这一肚子
12: 啊，
11: 哇一下，全给你了，毫无保留。

0: 会呢？
1: 今天呀、啊。
0: 这儿的。
1: 今天，啊，就在这儿唱啊。
0: 此时此地呀、
1: 啊。哎呦。
0: 啊。
1: 哎呦，这我没，有点始料不及。
0: 什么什么不及？
1: 始料不及。
0: 啊，始料不及啊。他说话我得听真着了，你知道吧？一嘴善气，这玩意儿。
1: 您原谅我说话有点抠音
0: 啊，还抠音还，好家伙！
1: 听习惯就好了。
0: 啊、我习惯不了。
1: 就是咱们在这儿唱，那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您点戏。
0: 哎，对，是。
1: 您点戏，我随着您唱。
0: 啊，为什么呢？
1: 我会的多呀。
0: 那倒是。
1: 是不是？回我点一个戏，《叶问》。
0: 啊。
1: 您不会、
0: 啊。是啊。
1: 啊。
0: 嚯，您这意调还有《叶问》呢？
1: 啊。
0: 没有，我连金刚侠都没有啊。啊。是不是啊？
1: 点戏。
0: 我点咱们《全德报》怎么样？
1: 什么？
0: 《全德报》。
1: 全报啊？
0: 啊。
1: 全报报不了，我们顶多报70%。
0: 这还是位在职的职工，你知道吧？
1: 我怎么了？
0: 你熬到退休就报95%了。
1: 什么呀？
0: 你什么呀？还全报，全都千金全德。
1: 喂喂，您别说黑话。
0: 这叫黑话呀。斗公训女。
1: 哦，斗公训你。
0: 哎，对，训你，训我干嘛呀？
1: 这多不合适。
0: 什么？别不清头吧，这位啊！您说说这戏，您不唱一调的吗？
1: 啊！
0: 这是眼前最俗的戏。
1: 哦。
0: 你把这斗公训女这戏文给大伙说说。
1: 谁说？
0: 你。你说。
1: 啊、哦。
0: 嗯。
1: 你给说说。
0: 你问谁呢？你。
1: 吓我一跳。
0: 你。我让你说呢。你那边没人，你这说。
1: 让我说、
0: 啊、对呀、
1: 啊、你说吧，
0: 干嘛我说？你说，
1: 我听听你那版本
0: 啊，
1: 万一跟我这不一样呢？
0: 嗯、
1: 啊、是不是
0: 都一样？这老戏没有什么。
1: 不不，你说吧，万一你又挑我那口音呢？你说你说你说。
0: 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1: 时间对。
0: 哎，有这么一个人，那叫高怀德。
1: 嗯，
0: 文有文谋，武有武略，胯下马，掌中枪，真说万夫不挡之勇。可是不得地，未遇时的时候呢，跟一个好朋友叫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拿这300两银子来往贸易，十指望做买卖赚了钱好还人家。哪知道把这钱给了外甥，拿走之后不亚如石牛入海，就附入了汪洋了，本利皆无。自己每日因为还贷不成是闷闷不乐。这一日偶在长街经过，见国家贴出来招贤榜文，或是文或是武，有一专之长可以进京赴考去。高怀德一想，倘若侥幸，我要是得中了功名，那时做了官不就有钱还账了吗？心下很喜，怎奈膝下有一小女叫高桂英，实在不能够割舍。回到家中，把此事与幼女言明，哪知道小姐桂英是个孝女，慨然应允。就这样，高怀德写下一纸契书，就把小姐桂英点在了窦府，与那窦员外言明，或是为奴，或是为妾，以抵这300两银子，自己登城。妇女是洒泪分别，这一段叫做怀德别女。那么小姐自带契书来投窦府，窦员外见信大怒，3把2把把契书就给扯碎了，心想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怎么把闺女卖到我家了？不仅不是小姐为奴，反而认作义女。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公子石守信因避雨躲在窦府，窦公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言谈当中发现石公子是文武双全一表的人才，有一把义女高桂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守信当然是高兴，定是丁某是某今天日子又挺好，当夜晚就大办花灯，夫妻是双入洞房。焉知道新婚燕尔，小姐无故落泪，石公子一见大吃一惊，哎呀妻呀，你我新婚为何啼哭啊？

0: 是相公有所不知，我那亲生的天伦进京赴考，尚未知道我已嫁与你，心中实在是割舍不下，故而落泪。公子一听，这有何难？咱夫妻战罢鱼水之欢，我也进京赴考，倘若侥幸得中一官半职，那时节我翁婿双双荣归，岂不是传为美谈呢？他夫妻来到了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对月盟誓。小姐偷开后花园门，私放石谷老爷。次日清晨，前厅遍找石谷老爷不见，禀报与窦公。窦公闻报大怒，这才把小姐换到前厅，是严加申斥。这一段就叫做窦公训女。到日后，石守信、高怀德他封婿二人双双荣归，表奏朝廷。万岁一听是龙颜大悦，他倒说小姐有忠孝节义，四美俱全。这一段就叫做千金全得，是一段戏文。跟您那个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没你这么长。
0: 这我就没白费劲。
1: 好，
0: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2: 这戏太长了。
0: 对，咱们是掐头去尾，
2: 不唱当件。
0: 那就甭唱了，那就唱当件。
2: 唱哪儿？
0: 咱们投了别女啊，什么都不唱了
2: 啊。
0: 后边这儿就唱训女这一点儿，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哎，
2: 那个这里边得有人物吧？
0: 那当然了。
2: 都谁呢？
0: 我来窦公。
2: 行。
0: 哎，
2: 那我窦母。
0: 对。那我窦三影。
2: 那我窦油葫芦。
0: 有窦油葫芦的吗？
2: 那你干嘛还什么什么三影
0: 啊？
2: 什么
0: 像话
2: 啊？
0: 窦蛐蛐。
2: 你说的。
0: 窦公不是窦公，我窦大人。
2: 哦，窦大人哈。
0: 对。
2: 那我窦小孩。
0: 那我窦老太太呗。
2: 那我找一大姑娘。
0: 找一大姑娘。我窦燕山，窦老爷，窦员外。
2: 这是人物哈。
0: 对喽。
2: 那我干嘛呢？
0: 窦夫人。
2: 窦夫人。
0: 对。
2: 等会儿。
0: 嗯。
2: 你是窦员外。
0: 对。
2: 我是窦夫人。
0: 对。
2: 这俩人什么关系？
0: 这俩夫妻关系。
2: 夫妻关系
0: 啊。
2: 哎呦，咱可说清楚了啊。
0: 怎么了？
2: 这可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到后台你就少搭理我，知道吗？
2: 哎，这行，
0: 我不挑眼，您放心。
2: 那行，
0: 就这一会儿，
2: 就这一会儿哈。
0: 有个石守信，石谷老爷。
2: 男的女的？
0: 男的。
2: 我来。
0: 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2: 男的女的？
0: 女的。
2: 你来。
0: 有个报事的院工。
2: 男的女的？
0: 男的。
2: 我来。
0: 有个丫鬟。
2: 男的女的？
0: 女的。我
2: 来。
0: 我就是我来。怎么这女的都我来呢？
2: 我头边有一夫人呢。
0: 啊，这么就拆掉开了。
2: 哎，对了，
0: 好，
2: 区分角色。
0: 那咱们现在得把这桌子往后搭的。
2: 哦，分出这个演出的场地。
0: 哎，分出前后台来。
2: 好，来。
0: 桌子前头视为前台。
2: 啊。
0: 桌子后头视为后台。
2: 好。
0: 可是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2: 哦，
0: 咱们搬两把椅子。
2: 哦，
0: 摆这么一个八字。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哎，搬吧。
2: 我来吧。
0: 哎，我来。
2: 我来吧。
0: 去搬你自己。摔不着倒是啊。来吧，摆个八字吧。这就甭嘱咐了啊。来吧。咱们归后台啊。
2: 啊，这就开始唱了。
0: 开始唱了。
2: 那个什么呢？
0: 什么？
2: 就是咱们穿的那个
0: 什么，
2: 就是花的绿的
0: 啊，
2: 然后有波浪。
0: 好嘛。
2: 有龙头，然后支棱八叉的，还挺好看。
0: 叫什么呀？
2: 你说呢？
0: 这回别我说了，你说吧。
2: 叫
0: 啊，
2: 庄瓜。
0: 等你拿几年呀、啊？95%之后，再给您预备那个，您知道吧？您这现在就报70%就穿庄瓜，多冤呢！您说说。
2: 叫龙头。
0: 没有，那驴带上西山拉煤去了，那叫行头。
2: 哦，对对对，行头、有行头吗？
0: 没有行头
2: 啊，
0: 没有，就是行头，没有儿化。
2: 哦，有吗？
0: 没有。
2: 那就
0: 这大
2: 就这样服装了。
0: 对对对，
2: 那
0: 我们
2: 叫
0: 项目啊，什么
2: 那个什么
0: 什么？
2: 最关键的
0: 啊，
2: 就坐在那个位置
0: 啊，什么？
2: 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拿、
0: 啊、
2: 滋儿呼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有吗？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字儿过，
0: 没有。
2: 这
0: 邦姐啊，
2: 啊，
0: 没有，嗯，哐啷都没有，叉叉们也没有。
2: 您这什么都没有啊？
0: 嗯，
2: 这怎么？
0: 因为我们这不是幼儿园，您知道吧？还字儿过。
2: 这
0: 老板那叫胡琴。
2: 对对对，您这儿有、
0: 啊、
2: 有胡沁吗？
0: 我没不嗨，你就胡沁，你知道吗？
2: 不是，
0: 有就是你，你知道吗？没有，
2: 没有，那怎么办呢？
0: 就是咱们要学嘴里头要学一学锣鼓经。
2: 没问题，
0: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2: 行嘞，
0: 咱归到后台啊。
2: 来来来，开始
0: 啊，这就开始了。
2: 来，啊，敲。

0: 犯了高跷了，你知道吧？
1: 怎么了？
0: 一掉高枪不是这家伙，哈，这穷光穷，净光净，卖完桌子卖板凳，这都立交桥底下的家伙点，这倒是。
1: 这不现场气氛多好啊！
0: 现场气氛不成，我张不开嘴，您呢？
1: 哦，得是
0: 冬秋罗。
1: 哦，冬秋罗哈，
0: 对对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哈，
1: 明白了，
0: 来来
1: 来。
0: 跟您说，
1: 嗯，
0: 得快着点，
1: 哦，快着点，
0: 太慢，
1: 哦，行了，
0: 哎，来，
1: 哦，
0: 嘿，
2: 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
0: 上差条了，这玩意儿不成，
1: 怎么了？
0: 有数知道吗？
1: 还有数呢，
0: 三磅半到台口，
1: 三磅半到台口，
0: 对，
1: 哎呦，还得数着点，
0: 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出来没秋，这段半磅，
1: 哦，好，明白了，
0: 行不行了？
1: 来来来，
3: 冬秋一磅。
0: 嗨，我心了数，心了数，
1: 哦，不能说出来，
0: 默数，默数，啊，你上过一年级吧？
1: 上过，上过，
0: 啊，默数，啊，
1: 哎，
0: 老师，啊，
1: 我怎么办呢？
0: 啊，你跟我一块同场上，
1: 我也得上去啊，
0: 啊，
1: 那你告诉我一声啊，我这我得打扮打扮呢，
0: 干嘛打扮？不，您等您等，干嘛还打扮打扮？
1: 您演谁啊？
0: 我演窦公啊，
1: 我窦夫人呢。
0: 哦，窦夫人怎么了？
1: 区分一下角色呀，
0: 分不出男女来。
1: 就是的。
0: 哦，
1: 我有一小
0: 拿手有什么？
1: 小手绢。
0: 啊，小手绢。好家伙！刚才新大东那保安说丢一背面儿。您这还小手绢呢，那、这个。哦，怎么着，包包？
1: 简单的化一下妆。
0: 啊，好。
1: 嗯，
0: 这倒是。人平衣，马平鞍，西湖景，配阳天。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瞧错不了。
1: 慢慢说，没记上。
0: 啊、哦，好。我要知他这样，我不跟他唱，我跟那汉堡唱都不跟他唱。
1: 没我，你能唱那么热闹吗？
0: 是，现在就剩热闹，没别的，您知道吗？
1: 行了，你大点声说，听不清楚啊。
0: 你把你的耳朵掏出来。我也来点抠音吧，啊，
1: 这我听着多习惯呢。
0: 哎，啥去？再来啊！多贼稀的这家伙，打家伙！
3: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刘荒，怎么意思这是？
1: 半棒啊！
0: 好，半棒，我坐井里了。招来长虹。

0: 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1: 没有啊。
0: 你哼哼什么？你在旁边
1: 不脱签吗？
0: 什么脱签啊？我唱完这上句，您唱下句。
1: 下哦，我唱下句是吧？
0: 对呀、
1: 啊。下句是什么词儿啊？
0: 仙人堂前列绮罗。
1: 你看不是汉堡吧？瞎知识我。仙人堂前列绮罗。
0: 列绮罗，
1: 我知道这词儿。
0: 知道你不唱？
1: 不知道哪儿唱
0: 啊？就是不会。
1: 来，
0: 朝来长午秋。

0: 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怎么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子、
0: 哎、
1: 老爷。
0: 好，我是汉朝的老爷。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同坐，
1: 有坐，
0: 请。

0: 面前呀、啊、再搁一书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怎么是卖盗版盘的啊？夫人
1: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真是
1: 新马泰旅游去了。
0: 我要说戏词儿。
1: 戏词儿是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唱到这儿了。
0: 来早就到这儿了。
1: 哦，来来来来来，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啊，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哦哦，北京晚报、北京娱乐新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看报？又怎么了您？你对位这儿了？
0: 那汉堡你还来吧？我跟他来吧，我都不跟你来。
1: 怎么了？
0: 没有准爸爸这人，你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
1: 怎么了？
0: 报来就卖报的来呀、
1: 啊。您我
0: 那报事的院子来。
1: 报事的院子来，那夫人怎么办呢？
0: 您就搁着，您不赶一个吗？
1: 哎呦呦，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重新来重新来。
0: 哎呦天，
1: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我来。
1: 报
0: 来。
1: 报来。该我了。
0: 啊，这乱劲儿。
1: 报院子禀事。
0: 我是。
1: 嘿嘿，没事。
0: 有事？
1: 有事。
0: 我是
1: 不知道啊。
0: 我这进费的
1: 啊，
0: 不是就这么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我问你何事惊慌
1: 啊？
0: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小野叩开园门，放师姑老爷去了，就这么句话呀、啊。
1: 怎么这么长呢？
0: 这还长呢？
1: 哎呦，我这写记呢，来，哎呦我天哪，
0: 好吗？
1: 能快坐那坐那坐那。啊，报院子禀事。
0: 何事？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1: 昨夜三更时分，师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雷分别去了。
0: 你再怎讲？
1: 撒雷分别去了。
0: 啊！
1: 要下蛋呐、啊？
0: 没有啊。
1: 不是，你怎么了？我这好好跟你陪你啊。怎么了？
0: 不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蹲着拉，我怎么拉？我这

0: 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我的做派。
1: 做派？
0: 哎，你一说后花园撒泪分别去了，我听着生气。
1: 生气？
0: 我这哦，我生气。
1: 你生气？
0: 对。
1: 那我怎么办呢？
0: 哎，那这看您的表演呢？
1: 看我表演？
0: 您不是家奴院工吗？
1: 对对对。
0: 哎，您是奴才，主人发威呀！
1: 啊，
0: 奴才撒衰。
1: 哦，
0: 您这害怕？
1: 我得害怕。
0: 害怕？
1: 我怎么害怕？
0: 这个浑身颤抖，底似筛糠，面无人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1: 哦，我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0: 哎，
1: 恨不得地上有一缝，我钻进去。
0: 您那说实在的，这点很重要，看您的做派。
1: 看我舞台上的人体艺术。
0: 对，火。我们这票价还得涨，各位，您知道吗？
1: 那个舞台艺术。
0: 哎，对，您说真的了。
1: 舞台艺术
0: 是，就是看您的到位不到位。
1: 从头来，没问题了。
0: 哎，别从头来，干嘛从头来啊？
1: 就从头来看一完整的。艺术讲究完整性，
0: 这玩意儿看不看完整的不吃劲，跟您说得了。
1: 太重要了，
0: 啊，怎么着还得包场？哎，
1: 爱上我了吧？
0: 爱上爱，好，好家伙，爱疯了。嗯，手榴弹要一块钱八个，最少他妈值一万块钱的，您知道吧？哎，就这样，不换了吧？好嘞，啊，这鸡还没死呢，你看没有？
1: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我好去，我还在井里坐着呢。招来场我。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0: 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请。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2: 哎呦，该我了，
0: 又来了。
3: 报院子禀事，
0: 不是，
3: 请问老爷大事不好，
0: 不是金花。
3: 昨夜三更时分，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雷，分别去了。
0: 你乃怎样？
3: 撒雷分别去了。
0: 啊！
3: 怎么办呢？哎呦，我的妈！
0: 不是，我说你干嘛呢？
3: 我这找地缝呢。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7: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8: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9: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8: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9: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8: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9: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8: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9: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8: 怎么了？
9: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8: 我就给关一回，
9: 关大铁笼子里了，
8: 跟铁笼子差不多。
9: 那什么地方？
8: 电梯。
9: 电梯？
8: 老电梯。
9: 哦，
8: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9: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8: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9: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8: 差不多。
9: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8: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9: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8: 反映问题去了。
9: 什么问题
8: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9: 啊，
8: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9: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8: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9: 嗯，
8: 水的问题解决了，
9: 好，
8: 暖气又没了。
9: 哎呀，更要命了。
8: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9: 干嘛呢？
8: 说解决取暖问题。
9: 嗨，那解决得了吗？
8: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9: 啊，
8: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9: 效率大楼
8: 啊，
9: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8: 啊。一进门，
9: 嗯，
8: 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9: 嗯，
8: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9: 你随便上啊，
8: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9: 怎么？
8: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9: 哦，这电梯不走了？
8: 走，快着呢。
9: 那
8: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9: 是够快的。
8: 没法不快、
9: 啊、
8: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9: 我听着都悬的，
8: 悬的还在后边呢
9: 啊！
8: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9: 哎呦，
8: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9: 白上了，
8: 没白上，肉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9: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8: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9: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8: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9: 怎么样？
8: 电梯停了，
9: 还真不错。
8: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9: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8: 停的不是地方，
9: 停哪了？
8: 3楼看见我2只脚，4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9: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8: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1楼2道的人都出来了。
9: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8: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哦、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9: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8: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9: 认出你来了，
8: 在这儿玩呢。
9: 哎呀，那叫玩啊！
8: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2层他一人把着。
9: 嘿，哎呀，
8: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9: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8: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9: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8: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9: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8: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9: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8: 从头到尾一讲啊、
9: 哦，
8: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9: 哎呀，
8: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9: 嗯，
8: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9: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8: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9: 哦，管伙食的。
8: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嗯、反正我是不敢坐、
9: 哎、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8: 咱解决问题啊。
9: 那就对了，
8: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
9: 嗯、
8: 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9: 嗯，
8: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9: 啊，
8: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9: 什么？在这里吃饭？
8: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9: 不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8: 要救人是不？
9: 哎，就是啊。
8: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9: 你瞧，
8: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9: 是
8: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9: 啊。
8: 呀，宣传科长在这儿。

0: 呢，乡长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3: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3: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3: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3: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3: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3: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3: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3: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3: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3: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3: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3: 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2: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2: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2: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2: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2: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2: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2: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2: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大，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2: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2: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2: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2: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2: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2: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2: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2: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2: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2: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2: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2: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江坤同志，那玩意儿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不？
2: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2: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4: 江坤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4: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元。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

0: 一顿饭有六个馒头，你够不啊？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
1: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0: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0: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0: 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0: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0: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0: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0: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
1: 啊，
0: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的。
1: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0: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0: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0: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0: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0: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0: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决定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
1: 啊！
0: 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0: 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嗯，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1: 啊，
0: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脸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0: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
1: 嗯，
0: 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1: 啊。
0: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
1: 嗯，
0: 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啊？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
1: 嗯，
0: 我爱人急得就要哭。
1: 哎，
0: 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
1: 啊，
0: 你别哭
1: 啊，
0: 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
1: 啊，
0: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
1: 啊，
0: 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1: 嗯嗯，
0: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1: 哎呦，
0: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1: 嗯，
0: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1: 嗯，
0: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
1: 哦，
0: 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哎，
0: 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啊，
0: 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
1: 啊，
0: 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啊，
0: 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
1: 啊，
0: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贴，
1: 啊，
0: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哎，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0: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啊，
0: 姜昆同志
1: 啊，
0: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
1: 啊，
0: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弄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指南。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陆云龙、公孙胜在水泊梁山位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得。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身之术比吴用还要高。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其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或是武力超群，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隶属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儿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务，不轻易表态。正因为如此，梁山高管团队才能一片祥和。梁山的高层管理者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业务高手，善于开疆拓土，比如武松、鲁智深等人；第二类是军师参谋，可以为领导出谋划策，打理日常事务，比如吴用；第三类是统战人员，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聚集，比如卢俊义和柴进。论谋略，公孙胜可以列入军师之列，但是他从未与宋江建立私人关系，因此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在梁山36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 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

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杨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视李固和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工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李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预授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

0: 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风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玉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因此她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 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角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

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药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1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

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15，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二十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二十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二十分钟已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二十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园二十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园二十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